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要向你分享的是欧莱雅家的明星两件套。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稍微不注意呢，状态就容易掉线。那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向你推荐一款换季必备、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也就是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富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部自然清透光泽也更加紧致。而组合里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并且自带冰感按摩头，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高又非常实用。那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58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直接原价的2.6折给到你啊，并且是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元，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非常划算。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是有理有面。现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 UP 商城里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7: 东西？
6: 就是这个。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要向你分享的是欧莱雅家的明星两件套。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稍微不注意呢，状态就容易掉线。那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向你推荐一款换季必备、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也就是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富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部自然清透光泽，也更加紧致。而组合里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并且自带冰感按摩头，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高又非常实用。那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58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直接原价的2.6折给到你啊，并且是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元，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非常划算。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是有理有面。现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 UP 商城里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好了，接下来又有一个福利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就是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3件。

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买9.9大神卡，还可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

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十月十七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8: 你相信吗？刚刚奔赴火场与时间赛跑的消防员，一转身就能在舞台上炸场。水枪是他们的硬核装备，吉他也是。以烟火喻百态，以热爱赴山海。新大众文艺人生百态系列专题，请听第一期《和声里的火与光》，蓝焰勇士乐队。
9: 哨声响起，一天的工作开启，年轻模样已经苏醒。枪声响起，出战200米，挥洒汗水，勇争第一。
8: 训练场上淬炼本领，灭火一线逆行出征，这是消防员的日常。在高强度的执勤训练之余，河南济源一群年轻的消防指战员组建蓝焰勇士乐队，用歌声诠释属于消防人的滚烫与赤诚。蓝焰勇士乐队主唱郑亚林：
10: 火场里我们听到的是呼喊，是燃烧的爆裂声，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旋律，是兄弟们的和声。音乐是我们为自己搭建的精神安全区。
11: 安全了，第三小节直接进。
12: 那我准备好，我们开始了。
8: 对他们而言，音乐既是治愈疲惫的精神港湾，更是创新消防宣传的窗口。

0: 蓝焰勇士乐队鼓手贾泽鹏。
1: 勇士那首歌里那句蓝色的力量红色的信仰就是我们最真实的心里话，穿上这身衣服就有了一份沉甸甸的守护的责任。
2: 蓝色

0: 这群热血青年早已锚定方向，坚持用原创音乐传递消防正能量，温暖一城烟火。鼓手贾泽鹏，
1: 我们会多写一些原创歌，聚焦消防员日常生活、训练、抢险救援故事等，让大家更懂得消防人的坚守。也希望多出去做一些公益性的演出，走进社区、校园，始终用音乐讲好消防故事，传递守护温暖。
0: 主唱郑亚林，
2: 我们是消防员，也是蓝焰勇士乐队，无论是救火还是唱歌，我们都希望能守护这座城和城里的你。
0: 一身蓝焰，一肩担当，一曲和声，一腔滚烫，烈火淬炼初心，热爱点亮青春，平凡岗位因坚守而不凡，万家灯火因守护而明亮。新大众文艺人生百态系列专题，致敬每一位扎根平凡、坚守热爱的温暖力量。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吧，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不要急啊，来多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活动。你现在呢，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组织了很多定期的线下活动，所以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把家装的这件事儿来交给我们去做，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会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有需要长途自驾出游、开车返乡探亲的朋友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啊，您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如果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是必须抓紧安排起来的。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着我们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去下单回购，所以呢，您现在发送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专门为行程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去深度研发，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套三瓶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那么我们还有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也是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如果要年检的朋友，用完直接一把过。现在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每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最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的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的眼霜。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一点不含糊。首先是小黑瓶的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位，它富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呢，先用它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打开吸收的通道，后面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就会提高吸收的效率了，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而且呢，它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自然显露清透光泽，更加紧致，把肌肤养护得更好。组合内呢还有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誉为是眼部的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的水肿等问题，坚持使用，帮助维护眼周肌肤的状态，而且还能当静纹去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超高。自带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啊，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高又实用。来说一下价格，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的眼霜官网售价758元，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2.6折给到大家，并且到手的是两件，全部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元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可以说超值划算。价格有多实惠就不用说了啊，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很有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此外商城内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元，罗蒙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抓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十一假期准备去哪儿逛一逛呢？可以去郑州宜家商场看一看。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买9.9块的大神卡，还可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一到换季，皮肤就出现干、紧、起皮，感觉涂什么都不够用。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换季很实用的组合，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再加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男女通用。先说这个小黑瓶，里面含有 98% 高浓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用它来打底，帮助修护肌肤，还能够打开吸收的通道，后面涂别的东西吸收效果会更好。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坚持用，皮肤状态会非常稳定。再说这个紫熨斗眼霜，里面含有玻色因 Pro， 主打紧致淡纹，改善黑眼圈，一支多用，自带冰感按摩头，涂的时候相当于给眼周做了一个按摩，算是毫升正装，比一般的眼霜要大上一倍不止。这两样呢，官网旗舰店加起来要700-800，今天 UP 商城秒杀价只要198，两件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正装，不是小样，算下来一件不到100块钱，2.6折，实在是很划算。另外 UP 商城还有爆款面膜30片89元，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可以到手3件。换季呀，咱该囤的时候可以一起安排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国庆假期跑高速的朋友们，甭管您是刚出发，正在路上，还是准备返程，都给您建议给车安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假期跑高速，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转，高温度，积碳问题会比平时更突出，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劲儿，这些呀都是积碳导致的。出发之前加上一瓶，跑起来更顺畅。如果已经在路上走了，返程的时候来一瓶也可以。跑高速本身就是清积碳的好时机，转速高，温度够，效果会更好。给大家推荐咱两款。第一款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三瓶，适合跑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使用，积碳后油耗高，抖动明显的，咱首选这一套。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咱用上一瓶，清积碳，修护磨损，保护发动机，三步到位。第二款是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一套三瓶，分三步来走啊。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不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也好过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直接下单。国庆这几天呢，路上车多，跑得也远，甭管您是出去玩还是走亲访友，趁这个假期给车做一次除碳养护，跑起来也更舒服，油耗也能降一些。尤其是老车，公里数比较高的车辆，这个积碳呀真的不能忽略。8万公里以上首选金装礼盒，清洁力更强。公里数不高，3到8万公里的，199元三瓶的三兄弟就够用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0: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1: 我是地球。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国庆打算逛宜家的朋友们，郑州宜家这一波活动咱可以多多留意，全场每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呢，有接近200款的产品，买3件还能打上8.5折，跟满减叠加算起来确实划算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咱可以提前花上9.9块买上一张大神卡，能领115的神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再减10块。您随便吃顿饭，这9.9块就回来了，等于还白得了100多块钱的券。如果您本来打算添点东西，说实话宜家平时价格也不算贵，国庆节这一波属于折上折，咱可以趁着打折去囤上一批，真的很香。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

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啊。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一到换季时刻啊，咱们的皮肤就容易闹点小情绪，像这个干、紧、绷、起皮儿什么的，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所以啊，想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在 UP 商城为您推荐一款换季时候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也就是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一点都不含糊。先给您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很优惠，平常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官网价格758，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的话，原价700多的这个组合秒杀价只要198。是的，这是我们的国庆专属的秒杀价格，198，2.6折带给大家。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这两件都是正装产品啊，不是小样，所以198元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小黑瓶肌底液加上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赶紧带回家。同时商城内还有爆款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元，罗蒙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正好是国庆假期，朋友们有没有打算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呢？给您推荐一个咱们身边的一个好去处啊，就是来郑州宜家商场去逛一逛。现在刚好郑州宜家商场有国庆节的特惠活动，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就立减100元，多买多减，真的很划算。另外呢，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加划算。提前购买9.9块大神卡，还可以获得115元神券，在宜家的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赶快到郑州宜家商场去逛一逛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无论是平常出门短途开车，还是长途自驾游，欢迎朋友们呢在开车出发之前呢，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现在买啊，您就可以来享受一下给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除积碳、降油耗、提动力的这种情况。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车子开久了之后呢，感觉它怠速抖动，而且呢加速无力，包括油耗飙升，不仅驾驶体验感很差，而且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啊，如果您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给爱车除除积碳，这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括三瓶，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现在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很多人装修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装修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咱们每天都会生活用到的细节。所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

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那么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啊，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说赔就赔。同时呢，您也不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一切呀，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装修的合法权益。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7: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快进来开饭了。
7: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9: 你得多吃点啊！
7: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

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

0: 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

0: 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88就行了。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首先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总共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呢，你的爱车会重焕青春。那另外就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个也是一套3瓶，总共是199块钱。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3瓶就是洗三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暖音乐广播。
2: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嗨，各位，节日快乐！这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就容易闹各种小情绪，再加上长假，我们长途奔波呀，或者是熬夜啊，皮肤就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干、紧、绷、起皮等等，对吧？状态就会容易不好。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强力推荐您试试这款换季的时候男生女生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那就是小黑瓶基底液再加紫熨斗眼霜，这两套可是欧莱雅的热门产品。首先就是小黑瓶基底液，这也是咱们 UP 商城常年的复购榜前几名。它含有 98% 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打底，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吸收后续的护肤产品，事半功倍。另外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也被誉为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我们的肌肤，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么一套下来的话呢，在官网售价要卖到758。今天您在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基底液眼霜组合，国庆秒杀价只要198，相当于打了2.6折。这198到手的2000全部都是正装啊，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就是正装，所以单价一瓶下来还不到100块钱。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除了护肤品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的有罗蒙的纯棉长袖 T 恤99元三件，以及喜欢做面膜的朋友呢，可以试试我们的爆款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总之，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回复秒杀。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啊！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有临时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如果你正想着国庆去哪里逛一逛的话，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受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买9.9大神卡，还可以获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一单就可以回本。

身边有很多朋友讲自己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容易闹脾气，发干、紧绷、起皮，涂再多的护肤品好像都浮在表面，吸收不进去，钱花了效果却看不见。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商城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换季救急组合，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加上紫熨斗眼霜30毫升，官网的售价是758，咱们直接给大家打到2.6折，到手只需要198。重点呢是两件全是正装，不是小样，单件算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小黑瓶调理肤质，促进吸收，紫熨斗含有波斯因 Pro， 改善眼周细纹、黑眼圈、水肿。30毫升大容量，不光是涂眼睛，你还能当颈纹霜。一支多用哈，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实在，送人也很有档次，而且不用蹲什么大促，不用凑满减，现在就是到手的底价。想要入手大牌又不想花冤枉钱的朋友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商城还有面膜、罗蒙上衣等换季好物，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金九银十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在这个国庆假期，不管你是要准备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尤其是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就算出发前忘了加也没有关系，返程前加上一瓶效果也是一样的好。跑高速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假期里面还可以收到货，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都来不及了哈。车子带着积碳跑高速的话呢，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光开着难受，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除碳养护可是得抓紧安排哈。那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款哈，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都可以用，强力清碳，然后长效保护，修复磨损，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让爱车回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第二套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3瓶分3步养护，除积碳提动力，清洗三元催化，年检一把过哈。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身边有很多朋友讲自己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容易闹脾气，发干、紧绷、起皮，涂再多的护肤品好像都浮在表面，吸收不进去，钱花了效果却看不见。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商城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换季救急组合，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75毫升加上紫熨斗眼霜30毫升，官网的售价是758，咱们直接给大家打到2.6折，到手只需要198。重点呢是两件全是正装，不是小样，单件算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小黑瓶调理肤质，促进吸收，紫熨斗含有波色因 Pro， 改善眼周细纹、黑眼圈、水肿。30毫升大容量，不光是涂眼睛，你还能当颈纹霜，一支多用哈，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实在，送人也很有档次，而且不用蹲什么大促，不用凑满减，现在就是到手的底价。想要入手大牌又不想花冤枉钱的朋友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商城还有面膜、罗蒙上衣等换季好物，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武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啊、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假期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欢迎继续让我们的好音乐陪伴在您的身边。当然我们外出旅行的话呢，自己的这个爱车哈开起来的话呢，哎，这个是不是有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驾驶感这种体验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油车开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避免不了都会有积碳，有了积碳之后的话呢，你可能会感觉到说跑一下长途啊，这油耗是飙升的，怠速抖动的，加速无力的，体验感差，而且呢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咱们出发前的除碳养护哈，还是有必要安排一下的。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是3瓶，3000公里您用上1瓶就可以了。3瓶下来，也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呢，也是我们的车友倾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主要是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下的爱车量身打造的。一套呢也是3瓶，199块钱，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您可以赶快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季节就是特别适合爬山，如果说您也是一位登山爱好者的话呢，诚邀您10月17号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这个季节登山就是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啊，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活动详情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来了解，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咱们这个十一假期一结束，孩子也要回归校园了，早上时间特别紧啊，所以呢 UP 商城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营养又省事的无淀粉黑猪肉烤肠啊。咱们早上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呢，就是搭配着然后这个牛奶鸡蛋，然后还有这个烤肠，营养省心，孩子爱吃，不用为早餐发愁了。这个好口碑呢是来自高品质的食材，咱们选用的都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的，含肉量大于等于91%，采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啊，所以口感呢是不干不柴，肉质还紧实。关键它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呢很干净，只有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啊，所以这给孩子吃的当然得健康了。而且呢，这个不光光是给孩子吃，像咱们户外露营啊、家庭小聚也是优选的美食。目前是有原味，还有这个黑胡椒两种味道。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方面哈，像这种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八根是要29元，四盒呢得116了。现在咱们 UP 商城限时返场活动，四盒只要89.9，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两盒同款的烤肠，算下来89.9，到手整整六盒，一共48根，折合一根才1.多，让您吃到含肉量大于等于91%的大肉肠。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另外商城内还有蒙牛纯牛奶92.8，到手4箱，共40盒，还有这个罗蒙的纯棉长袖99，到手3件，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假期如果说没有出远门想逛逛街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郑州宜家商场，这个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是每满1000块钱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买9块9大神卡还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钱，一单就回本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4: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呀、啊、
4: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到换季时刻，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儿，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想要守住肌肤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烈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护肤第一步，先用它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称为眼部小熨斗，如果你想要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它非常合适。3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758，今天国庆专属秒杀价，只需要198，2.6折给到大家，并且到手的两件全部都是正装，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超值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偏手速下单。商城内呢还有爆款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块，罗蒙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这个国庆假期呀，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你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跑高速时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早用早省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来宜家吧，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9.9元大神卡还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一单就回本儿。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一到换季时刻，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儿，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想要守住肌肤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烈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护肤第一步先用它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称为眼部小熨斗，如果你想要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它非常合适。3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758，今天国庆专属秒杀价，只需要198，2.6折给到大家，并且到手的两件全部都是正装，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超值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偏手速下单，商城内呢还有爆款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块，罗蒙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个国庆假期呀，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你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跑高速时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下单回购，早用早省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国庆假期来宜家吧，郑州宜家商场国庆特惠，全场产品每满1000元立减100元，多买多减，还有近200款产品可享3件85折，叠加优惠更划算，提前购9.9元大神卡还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块，一单就回本儿。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一到换季皮肤就出现干紧起皮，感觉涂什么都不够用。今天UP商城给您推荐一款换季很实用的组合，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再加上欧莱雅

杀价只要198，两件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是正装，不是小样。算下来一件不到100块钱，2.6折，实在是很划算。另外 UP 商城还有爆款面膜30片89元，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可以到手3件。换季呀，咱该囤的时候可以一起安排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国庆打算逛宜家的朋友们，郑州宜家这一波活动咱可以多多留意，全场每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呢，有接近200款的产品，买3件还能打上8.5折，跟满减叠加算起来确实划算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咱可以提前花上9.9块买上一张大神卡，能领115的神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再减10块。您随便吃顿饭，这9.9块就回来了，等于还白得了100多块钱的券。如果您本来打算添点东西，说实话宜家平时价格也不算贵，国庆节这一波属于折上折，咱可以趁着打折去囤上一批，真的很香。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1: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

0: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十月十七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十月十七号，咱们山里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没

0: 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国庆打算逛宜家的朋友们，郑州宜家这一波活动咱可以多多留意，全场每满1000减100，买的多减的多，没有上限。另外呢，有接近200款的产品，买3件还能打上8.5折，跟满减叠加算起来确实划算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哈，咱可以提前花上9.9块买上一张大神卡，能领115的神券，去餐厅吃饭还能再减10块。您随便吃顿饭，这9.9块就回来了，等于还白得了100多块钱的券。如果您本来打算添点东西，说实话宜家平时价格也不算贵，国庆节这一波属于折上折，咱可以趁着打折去囤上一批，真的很香。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 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 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 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 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卸架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

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静静的仰望着天。

0: 县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3: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3: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2: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4: 记者手记，
3: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和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1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3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
1: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来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Better music,
6: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8: 河南 Music Radio.
9: 河南 Music Radio.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的你
0: 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十月十七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

0: 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要向你分享的是欧莱雅家的明星两件套。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

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干、紧、绷、起皮，稍微不注意呢，状态就容易掉线。那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向你推荐一款换季必备、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也就是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富含98%高稠度的发酵精华，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部自然清透光泽，也更加紧致。而组合里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并且自带冰感按摩头，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高又非常实用。那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58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元，直接原价的2.6折给到你啊，并且是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98元，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非常划算。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是有理有面。现在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 UP 商城里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块钱，罗蒙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